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有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1997年3月，施维军随探险队一同到泸水县片马去寻找驼峰飞行员福克斯驾驶的53号驼峰坠机。由于飞机残骸散落在冰雪覆盖的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探险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一度打算不带他去。但是自从在报上看到这架飞机的消息后，施维军一天都没有平静过。

上，历经千辛万苦，探险队终于站到了这架驼峰坠机的面前。雪越下越大，大家都躲到守护人的小竹棚里烤火，只有他一个人在飞机残骸前默默地走来走去，久久不愿离开。一年后，还是这样的一个大雪天，为了守护这架英雄留下来的坠机，24岁的怒族小伙屈天成被寒冷夺去了生命。在飞虎队的总部昆明，来自大洋彼岸的英雄牛仔也成为中国百姓眼中新奇的对象。人们对他们的大鼻子、怪腔调、巧克力、摄影机感到惊奇，更对他们击落日机的神勇惊叹。他们会对这些心目中的英雄伸出大拇指，真诚地说：“顶好。”这恐怕是当年双方交往中最流行的语言和动作。当时每一个飞虎牛仔都非常喜欢这个流行词语和动作，他们把它画在宣传画上，还画在他们战斗的飞机上。桀骜不驯的飞虎牛仔甚至把飞机上的“顶好”图标带到了欧洲战场。1944年1月11日早晨，美军轰炸德国柏林西南面的飞机制造厂，途中飞机遭到了无数架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其中一架 P-51 野马与30架敌机遭遇。这架野马在精确地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子弹打光了，但是它仍然在轰炸机周围装作俯冲攻击，居然把敌人吓跑了。轰炸机的300名机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位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谁，只看到他的飞机上写着谁都不知道的字母“顶好”，结果发现他是詹姆斯·霍华德少校。原来詹姆斯·霍华德是一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他就多次击落敌机，后来转到了欧洲战场后，他仍然把“顶好”顽固地画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顶好就这样伴随着空中牛仔们的战机飞向了世界。直到如今，美国老兵和家眷见面和联欢还是使用它来互致问候。这些飞虎牛仔升空作战十分英勇，不升空作战的时候就麻烦了，弄得陈纳德十分头疼。一开始飞虎牛仔们就是一群无拘无束、不爱被管辖的家伙，自由散漫的牛仔们一直没有改掉爱喝酒的习惯，喝醉了就到外面到处撒酒疯。他们甚至拉着风尘女郎，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后来云南省主席龙云带着士兵跑到美军驻地交涉，美国军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说起来这些飞虎队员算是平民，不属美军管辖。牛仔们还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己的飞机上自由涂鸦，除了顶好和鲨鱼团，他们的飞机图画包罗万象，标新立异，自己的亲友、理想化的恋人、美女和崇拜的偶像，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甚至是某种邪念和欲望，让敌方产生恐惧的恶魔形象等等，牛仔们称它为机头艺术。美国现在的飞虎队协会会长克里福德·雷龙是美国第14航空队第26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当时驻扎在云南翼机场。他的机头艺术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他的女朋友谢丽不顾时局动荡和战争，从美国专程来看望他。一天，克里福德·雷龙陪着女友在机场散步，当姑娘看到许多飞机上写着一些女人的名字时，他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克里福德告诉他，飞机的主人喜欢哪一位女士，那么就写上她的名字。当谢丽知道克里福德的飞机上还没有任何女人的名字时，她快速走到小黑板处，拿起粉笔，在克里福德的飞机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谢丽。腼腆的克里福德一直羞于向谢丽吐露真情，姑娘大胆的表白在飞虎队一时传为佳话，克里福德更是士气大振，作战永不可。

党立下累累战功，印有谢利字样的飞机也成为飞虎队的王牌战机。60多年后，克里福德夫妇故地重游，在对腾冲城的火箭队攻击的巨幅油画上，克里福德隆夫人惊奇地发现，这幅油画的飞机上仍然有他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印缅战场，飞虎队一共摧毁了2500架日机，看到横行的日本人不敢来了，狂轰滥炸的日机被打下很多，人们再也不用遭受轰炸之苦。中国人，特别是云南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二战和二战飞机已经远去，但是许多有着机头艺术图案的飞机碎片却被人们保留下来，进入人们的家庭和跳蚤市场。人们在谈论机头艺术的时候，往往要谈论那些在战争中坠落的飞机和他们的主人。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这些不再遮遮掩掩的空中牛仔从此放开手脚，接连打击了日军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成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不仅是美国空中牛仔的故事，实际上飞虎队中很早就有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后编入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后来又编为14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王光富曾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第7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打下了11架日本飞机。这位传奇的中国空中牛仔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定居香港的陈秉静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中国飞行员，当年英俊的陈秉静还是美国女孩们倾慕的对象。在美国航校毕业以后，这个航校的高材生一回国就参加了飞虎队，与陈纳德不期而遇。1943年夏天，机场突然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陈秉静迅速登上自己的13号P40战机，突然看见美军机械长举手示意他打开舱盖，开盖的一瞬间，机械长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当他安全返航后，才知道那天是13号星期五，加上陈秉静自己的编号。于是美国牛仔们确认，倒霉的黑色星期五这天，13号战机肯定会消失。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可能见不到陈秉静了。陈秉静可不信这个邪，然而3个月后，陈秉静这个中国牛仔真的从美国战友眼中消失了。1943年10月，在轰炸越南海防港的敌人后，陈秉静的 P40 遭到了敌机围追，他从被击落的飞机上惊险逃生，不料又落入日军虎口。在战俘营中，陈秉静和难友们受尽折磨。在日本投降1星期后，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飞越驼峰航线的每架飞机上也各有一名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运输军火、汽油、药品和国民政府在国外印刷的现钞，一架飞机可以说是歇人不歇马。甚至有些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数年都没有在目的地昆明停留过。虽然战争可怕惨烈，但因为战争，很多飞行员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情缘。美国士兵利昂·许诺夫门，他在中国的工作是为中美部队空投物资。多年后回国的许诺夫门回忆道，1945年春天，我被指派到云南战役前线航空基地的14航空队。我听说机场的中国卫兵抓了2个14、15岁的中国少年，当时他们正躲藏在我们营地内的稻田里。
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一个，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给他们食物、维他命和一套卡其布军装。为了让他永远摆脱厄运，我到基地和当地政府正式办理收养的手续，大家都叫他巴肯。就这样，巴肯成为了许诺夫门的养子。巴肯的到来改变了许诺夫门的生活，他写道，他的到来使我漫长枯燥的海外生活变得欢乐，巴肯总像跟班似的寸步不离开我的左右。许诺夫门经常带着巴肯开车到城里兜风，带他混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时，巴肯异常惊喜，这令许诺夫门很开心。许诺夫门教巴肯英语，和他分享家人寄带来的沙丁鱼。当巴肯带着许诺夫门到村里去见他的父亲和叔叔时，别提有多得意了。直到这时，许诺夫门才知道巴肯原名叫邓金昌。日本投降后，许诺夫门要回美国了，他回忆道，我们挥泪告别，巴肯都哭傻了。本来我想用手提箱将他带上飞机走私到美国，但是他太重了，而且如果被发现，军事法庭不会饶了我俩的。我留给巴肯$100和一大箱子衣服杂物，以后国民党逃离大陆，我们断了联系。1981年3月，许诺夫门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希望寻找邓金昌，半年后找到了。得到这个消息，许诺夫门非常激动，然而这对异国父子最终也没能见面。大火烧灭了许诺夫门的心愿，但是永远也烧不断这对异国父子的跨国情缘。当年云南扩建抢建了吴家坝、云南驿、楚雄、宝山、蒙自、詹驿、呈贡、陆良、洋街等10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云南民众拉着大石碾子一步步推出了机场跑道。如今这些机场大多已经荒芜，不过在机场周边还很容易见到这种大石碾子。站在长满野花的跑道上，听听风声里残留的飞机轰鸣，虽然看不到画着鲨鱼牙齿的战机呼啸升空，看不到那些生龙活虎的牛仔，但天空还是像当年一样湛蓝。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摸着它就像触摸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会记得，在抗战最紧要的关头，有一群美国牛仔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和40000000中国人站在了一起。据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回老家，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听到胜利的消息。刹那间，老牛仔陈纳德泪流满面。

2005年8月14日，一位84岁高龄的美国老人来到了距家乡万里之遥的中国成都。老人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在距离成都市区50多公里的安仁镇，坐落着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它就是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聚落里分布着10多座主题博物馆，眼前这座建筑叫做飞虎骑兵馆，是中国唯一一家以援华美军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也是这位美国老人此行的目的地。老人名叫罗伯特·格鲁伯，1944年作为美国援华空军的一员，他来到中国，一开始驻扎在云南一机场，后来随部队移驻四川成都。在中国作战期间，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美军护士，两人相恋不久，战争把他们分开了。后来格鲁伯用战友击落的一架日本飞机的残片做了一个相框，把女友送给他的照片珍藏在里面，准备回国后送给心上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格鲁伯兴冲冲地回到了美国，准备向女友求婚。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心上人已经和别的男人结婚了。格鲁伯伤心欲绝，终身未娶。垂暮之年，老人的身体已极度衰弱，却执意穿越万水千山，再次来到留下自己青春记忆的地方。格鲁伯把珍藏了整整60年的这个相框捐给中国的博物馆。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实现了，格鲁伯返回美国。回家后的第二天，老人与世长辞。2005年8月15日，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樊建川个人投资建造的首批5座博物馆正式开馆，飞虎骑兵馆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博物馆的外形像一艘军舰，是由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切斯特·怀东义务设计的。如今，这艘军舰停泊在了这里。为了让历史停靠港湾，不再漂泊，很多人都在奋力牵引着缆绳。牵引历史缆绳的远远不止樊建川一人。云南西南部毗邻缅甸的吉边小城腾冲，战争留给这里的痕迹正逐渐消失，人们更愿意享受和平。然而，一个未曾经历过战争苦难的腾冲人，却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一直不断地寻找战争遗物，试图去复原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段生奎是一位银行职员，收藏战争遗物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因为他的祖辈、父辈的命运和这场战争有着太多的联系。当年段生奎的爷爷曾被日军抓去修筑腾冲到龙陵的公路，美军飞机来轰炸，日军就把中国劳工驱赶到公路上做人肉盾牌。参加工作以后，段生奎经常利用下乡的机会走遍当地的大小村庄，收集二战遗物。这部摄影机是段生奎在腾冲北部一个叫马站的地方找到的，一架美军的轰炸机坠毁在那里，3个飞行员牺牲了，老百姓掩埋了他们，把剩下的东西拿回了家。腾冲县和顺镇的文昌宫曾是中国远征军20集团军的司令部。2005年7月，段生奎和一家企业合作，在这里开设了滇缅抗战博物馆。馆内展出的6000多件抗战文物全部来自他个人收藏，而这些仅仅只是他藏品中的一部分。在段生奎的战争遗物里，有很多东西经过当地老乡的改造，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段生奎为收藏这些东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他却不肯轻易卖掉自己手中的任何一件藏品。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件藏品都与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一些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一件物品都有来历，都有故事。2002年10月，段生奎从一位伐木工人那里获知了一条信息，有人在缅甸江心坡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架美军坠机。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段生奎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3次深入缅北丛林，终于找到传说中的美军坠机。遗憾的是，飞机上能搬走的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无法搬动的残破外壳。在最后一次寻访中，段生奎从缅甸一位克钦族老人手里买下了一枚银戒指，据说这枚戒指是在距离坠机地点大约1公里的地方找到的。2003年10月，段生奎结识了一位来腾冲访问的美国学者卢白可。卢白可自幼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二战的故事，对美国援华空军的传奇历史很感兴趣。看到段生奎收藏的众多美军文物，卢白可决定组织美国学生前来参观。为此，他与段生奎有了进一步的

接洽。第二次来到段生奎家中时，卢拜克无意中看到了段生奎从缅甸克钦族老人手中收来的那枚戒指，这枚戒指正好是卢拜克教授的母校颁发的。这个发现让卢拜克教授大为激动，他当即拍下了这枚戒指的照片，决定立刻返回美国进行调查。回到美国后，卢拜克找到了母校，找到了美国老兵协会，经过一步步的寻找，这枚戒指主人的有关资料逐渐浮出水面。分别十多天后，卢拜克教授就把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递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段生奎。戒指的主人终于查证清楚，他叫卢米斯·埃德加，出生于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1937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文史系。当时学校为每位毕业学生颁发了一枚银质戒指。1941年，埃德加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兵。1943年被派往中缅印战区第14航空队服役，并晋升为上尉。1944年5月，埃德加驾驶运输机再次从印度起飞，准备经驼峰航线到昆明，途中受气流影响，埃德加的飞机偏离了航线，不幸被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攻击，最后坠落于缅北丛林江心坡。卢米斯·埃德加坠机牺牲后，他本人连同他的戒指一起失踪了，家人甚至所属部队都没有他的确切消息。如果不是戒指的发现，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戒指主人查证后不久，2004年2月9日，卢白可教授带领着俄勒冈大学文史系的30多名学生专程来到腾冲。这天，段生奎早早地在家门口挂起了大红灯笼，并同时挂起了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美国朋友。段生奎向美国学生一一介绍着自己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学生们专注地看着每一件文物，他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他们要记住每一个细节。卢白可教授的女儿卢天兰戴起一顶钢盔，亲身感受着军人的荣耀。不只是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飞虎迷，这个特殊的车牌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车牌的主人名叫汤姆·彭道飞，生活在康奈迪克州。从军队退役以后，汤姆当上了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飞行管理员，期间一直潜心收藏和飞虎队相关的文物。在他退休前，联邦快递公司为他提供了2间会议室做展示，汤姆在这里接待了无数的飞行员和老飞虎队员。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1989年兼并了飞虎航空公司，而飞虎航空公司的许多飞行人员早在飞虎队成立时就追随陈纳德了。汤姆退休以后，新英格兰航空博物馆为他的12箱藏品开辟了一间专门的展示，将他的飞虎队收藏永久地存放在博物馆中。和汤姆一样，中国天津的王春奇老先生也急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字感受到飞虎英雄的真实气息。让王春奇激动不已的这位飞虎英雄名叫罗伯特·斯科特，斯科特曾担任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第1任大队长，成功指挥了这支部队前6个月的作战。而他个人也凭借惊人的勇气击落了13架日军飞机，成为当之无愧的王牌飞行员。1943年，斯科特被调回美国，同年他出版了《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风靡一时。1945年，他的事迹还被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拍摄成了同名电影。王春奇原是天津大学机械系的教授，小时候曾在四川宜宾见过美军飞机，感动于二战时期美国空军对中国的援助，
退休后，他自费买来了大量美国援华空军的原版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用坏了四台电脑，编写了几十万字关于美国援华空军的中文书籍。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4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4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觉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简朴的墓志铭。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清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清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清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清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清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几十页的内容，所以说就算这些书没有完全的读过，它肯定都是摸过一遍的。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它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它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它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翰林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翰林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

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安宁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汉庭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1、2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

探讨了它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本书通过对1937年到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比平时更加困难，因为它独占了使诸多要素重聚所需的能量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

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巴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

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在另一个电台节目

目里面听到了连续播放的三首歌曲，我都可以完整的唱出所有的歌词。奇怪的是，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吧。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叫做童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期待看电视，看电视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而假期的时候，每个电视台都会播放那些现在看来可能我们会把它评价为神剧，但是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另一个角度上的神剧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如果你到达一定的年纪的话，希望你不要思考，跟着唱就好。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些名字，我想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薰衣草》、《蜜桃女孩》、《贫穷贵公子》、《吐司男之吻》、《爱情白皮书》、《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蔷薇之恋》、《西街少年》、《斗鱼》、《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终极一班》、《绿光森林》、《微笑 Pasta》。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是暑假给的，是这些偶像剧给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一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看过不下五遍的作品吧。我跟随电视台追了一遍完整的首播之后，在每一个假期都循环去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我买了琼瑶阿姨的原著来读，读完原著之后再把第一部、第二部还有最后好像评价比较一般的第三部都反反复复观看。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只要你讲出这个作品当中的剧情，他就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他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一分钟，就是这么的喜欢。它确实是我们那一段时光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知道我说的是《还珠格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它的主题曲，非常洒脱，好像在旷野当中奔跑，又好像想要潇潇洒洒，没有眷念，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活着和奔跑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当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应该是整个《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地看着电视，吃着一块钱一包的辣条，外边火红的太阳，知了叫个不停，恍惚之间好像还有小朋友在楼下叫我下去玩。小时候真的很好，恍惚间早已长成了很辛苦的大人。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和每一段充满热爱的时光吧。一起来听《雨蝶》。

既然都已经聊到了《还珠格格》，那是不是就应该聊一聊下一部神剧《情深深雨蒙蒙》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形容雨下得很大的时候，依旧会说比依萍回家要钱的那天下雨下得还要大，或者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样的潜意识，老上海的歌舞厅里 BGM 自动就变成了小冤家。没错，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剧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方面都成长了，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依旧是那个幼稚的孩子。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和你。

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做音乐节目的点在于可以夹带私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部，可能和众多很火的偶像剧相比，它真的不算是最热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一定是所有的中国台湾偶像剧当中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诗，还有千年修得李大人，都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恋爱经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非常巧妙的一首歌曲，一停一顿，都在情绪的计划当中。踮起脚尖爱。

我有在认定自己已经完全成熟和长大成人之后，再尝试去回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偶像剧，看到里面程又青作为30+女性执拗的样子，发现原来人从来都不可能成熟，人生路上只有成长，特别是在爱情里面。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都在这部剧里面得到体现，而这首相对轻快的歌曲当中却也包含了让人值得回味的感动，来自维礼安，还是会。

偶像剧里的公主小妹张韶涵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老，但当回看这些剧的时候，发现真的把夸张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俊男美女的阵容，豪华奢侈的场景，华丽优雅的造型，弥漫着童话的色彩，好像在演员、剧情、画面和台词上都能给年轻的我们强烈的冲击力。公主小妹的主题曲《不想懂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童年的暑假，希望音乐的时间让你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就只是听歌，只是跟唱。因为我相信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刻进了你的 DNA 里。也许很多年从未听过，但你依旧能够顺畅地唱出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只要讲几句这部剧里的台词，你马上就能够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光，甚至想起和谁一起在哪里看的这部剧，当时又有怎样的感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当你想要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的话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每个女孩都应该有双好鞋子，这双好鞋会带你去到美好的地方。没错，就是流星花园。当时的流星花园和 F4 到底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2001年的时候， F4 流星花园的预购量创下了中国台湾的销售记录，预购会的反应真的是热烈到无与伦比。参加预购会的人有机会获得限量的握手会入场证，因为名额有限，超过10万参加预购的台湾歌迷当中，仅有上万歌迷可以拿到，结果造成了整个台湾省各大唱片行都被挤爆。预购会的前夕，大量的歌迷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新力唱片关切地询问，因为来电量过高，电话线不堪负荷，一再发生断线的情况，经常抢修到半夜才能恢复通讯。台湾新人歌手在台湾首次开演唱会，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 F4 的首场演唱会大卖门票，并且抢购一空。而当如今我们再次听起这首《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到青春的时间，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过去，当然也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持续到未来和更多更广阔的人生路上。来自 F4 《流星雨》。

我想无论是催泪程度还是火热的程度，可以和流星花园相媲美的应该是薰衣草吧。当时整个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都有那个玻璃瓶里装着的薰衣草，或者是紫色的小沙，上面有一小卷的杏放在瓶子里面，特别香，然后也特别便宜，大概2块钱一个，真的很让人怀念。如今跟很多95后的朋友聊起，他们不知道雪少阳，不知道花香，不知道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没有听过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白色恋曲的主题曲，也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主打歌。当然除了白色恋曲这部称为中国台湾八大偶像剧之一的作品之外，也非常推荐到当时的 MTV。 没错，那个时候还早期到没有再叫 MV， 叫 MTV。光良加萧淑慎加勇气 MTV 的原班人马的组合，真的是再造情歌影像的新经典。来自光良第一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影视作品《十八岁的天空》。好像高三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全部都是俊男美女，就连平时校园剧里面刻板威严的老师也全部都换成了帅哥和美女，真的是要把青春偶像剧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还非常幼小的我们，开始期待自己的高中生活，结果发现电视剧里的高三生活和实际的高考备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呢。一起来听《红色的石头》。

今天的回忆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11首歌曲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每一首都跟唱完？在听完之后，有没有回忆到那段非常青涩，好像受到父母控制的时光？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所谓的不自由和叛逆，对于长大成人的我们来说，是真正珍贵的奢侈和幸福。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从未到达的地方》。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的，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1997年3月，施维军随探险队一同到卢水县片马去寻找驼峰飞行员福克斯驾驶的53号驼峰坠机。由于飞机残骸散落在冰雪覆盖的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探险队非常担心他的身体，一度打算不带他去。但是自从在报上看到这架飞机的消息后，施维军一天都没有平静过。一路上历经千辛万苦，探险队终于站到了这架驼峰坠机的面前。雪越下越大，大家都躲到守护人的小竹棚里烤火，只有他一个人在飞机残骸前默默地走来走去，久久不愿离开。1年后，还是这样的一个大雪天，为了守护这架英雄留下来的坠机，24岁的怒族小伙屈天成被寒冷夺去了生命。在飞虎队的总部昆明，来自大洋彼岸的英雄牛仔也成为中国百姓眼中新奇的对象。人们对他们的大鼻子、怪腔调、巧克力、摄影机感到惊奇，更对他们击落日机的神勇惊叹。他们会对这些心目中的英雄伸出大拇指，真诚地说：“顶好。”这恐怕是当年双方交往中最流行的语言和动作。当时每一个飞虎牛仔都非常喜欢这个流行词语和动作，他们把它画在宣传画上，还画在他们战斗的飞机上。桀骜不驯的飞虎牛仔甚至把飞机上的“顶好”图标带到了欧洲战场。1944年1月11日早晨，美军轰炸德国柏林西南面的飞机制造厂，途中飞机遭到了无数架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其中一架 P-51 野马与30架敌机遭遇，这架野马在精确地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子弹打光了，但是它仍然在轰炸机周围装作俯冲攻击。

居然把敌人吓跑了。轰炸机的300名机组人员亲眼目睹了这精彩的一幕，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位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是谁，只看到他的飞机上写着谁都不知道的字母顶好，结果发现他是詹姆斯·霍华德少校。原来詹姆斯·霍华德是一位飞虎队的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他就多次击落敌机，后来转到了欧洲战场后，他仍然把顶好顽固地画在了自己的飞机上。顶好就这样伴随着空中牛仔们的战机飞向了世界。直到如今，美国老兵和家眷见面和联欢还是使用它来互致问候。这些飞虎牛仔升空作战十分英勇，不升空作战的时候就麻烦了，弄得陈纳德十分头疼。一开始飞虎牛仔们就是一群无拘无束不爱被管辖的家伙，自由散漫的牛仔们一直没有改掉爱喝酒的习惯，喝醉了就到外面到处撒酒疯。他们甚至拉着风尘女郎，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后来云南省主席龙云带着士兵跑到美军驻地交涉，美国军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说起来这些飞虎队员算是平民，不属美军管辖。牛仔们还利用闲暇时间在自己的飞机上自由涂鸦，除了顶好和鲨鱼团，他们的飞机图画包罗万象，标新立异，自己的亲友、理想化的恋人、美女和崇拜的偶像，自己希望做的事情，甚至是某种邪念和欲望，让敌方产生恐惧的恶魔形象等等，牛仔们称它为机头艺术。美国现在的飞虎队协会会长克里福德·雷龙是美国第14航空队第26战斗机大队的飞行员，当时驻扎在云南翼机场。他的机头艺术就记载了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时他的女朋友谢丽不顾时局动荡和战争，从美国专程来看望他。一天，克里福德·雷龙陪着女友在机场散步，当姑娘看到许多飞机上写着一些女人的名字时，他就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克里福德告诉她，飞机的主人喜欢哪一位女士，那么就写上她的名字。当谢丽知道克里福德的飞机上还没有任何女人的名字时，她快速走到小黑板处，拿起粉笔，在克里福德的飞机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谢丽。腼腆的克里福德一直羞于向谢丽吐露真情，姑娘大胆的表白在飞虎队一时传为佳话。克里福德更是士气大振，作战永不可挡，立下累累战功。印有谢丽字样的飞机也成为飞虎队的王牌战机。60多年后，克里福德夫妇故地重游，在对腾冲城的火箭队攻击的巨幅油画上，克里福德龙夫人惊奇地发现，这幅油画的飞机上仍然有他的名字。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印缅战场，飞虎队一共摧毁了2500架日机，看到横行的日本人不敢来了，狂轰滥炸的日机被打下很多，人们再也不用遭受轰炸之苦。中国人，特别是云南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如今二战和二战飞机已经远去，但是许多有着机头艺术图案的飞机碎片却被人们保留下来，进入人们的家庭和跳蚤市场。人们在谈论机头艺术的时候，往往要谈论那些在战争中坠落的飞机和他们的主人。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后，这些不再遮遮掩掩的空中牛仔从此放开手脚，接连打击了日军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成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飞虎队和驼峰航线不仅是美国空中牛仔的故事，实际上飞虎队中很早就有中国飞行员。中国飞行员到美国后编入美国陆军航空

空兵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后来又编为十四航空队，分为中美混合战斗机大队和中美混合轰炸机大队。王光富曾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第三大队第七中队的王牌飞行员，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共打下了十一架日本飞机。这位传奇的中国空中牛仔就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哥哥。定居香港的陈秉静是第二批赴美留学的中国飞行员，当年英俊的陈秉静还是美国女孩们倾慕的对象。在美国航校毕业以后，这个航校的高材生一回国就参加了飞虎队，与陈纳德不期而遇。1943年夏天，机场突然发出敌机空袭的警报，陈秉静迅速登上自己的13号 P-40 战机，突然看见美军机械长举手示意他打开舱盖，开盖的一瞬间，机械长给他留下了这张照片。当他安全返航后，才知道那天是13号星期五，加上陈秉静自己的编号，于是美国牛仔们确认倒霉的黑色星期五这天，13号战机肯定会消失。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可能见不到陈秉静了。陈秉静可不信这个邪，然而三个月后，陈秉静这个中国牛仔真的从美国战友眼中消失了。1943年十月，在轰炸越南海防港的敌人后，陈秉静的 P-40 遭到了敌机围追。他从被击落的飞机上惊险逃生，不料又落入日军虎口。在战俘营中，陈秉静和难友们受尽折磨。在日本投降一星期后，他终于获得了自由。当时飞越驼峰航线的每架飞机上也各有一名美国和中国的飞行员，运输军火、汽油、药品和国民政府在国外印刷的现钞，一架飞机可以说是歇人不歇马。甚至有些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数年，都没有在目的地昆明停留过。虽然战争可怕惨烈，但因为战争，很多飞行员和当地的老百姓结下了难以磨灭的情缘。美国士兵利昂·许诺夫门，他在中国的工作是为中美部队空投物资。多年后回国的许诺夫门回忆道，1945年春天，我被指派到云南瞻义前线航空基地的14航空队。我听说机场的中国卫兵抓了两个14、15岁的中国少年，当时他们正躲藏在我们营地内的稻田里。看到他们的第一眼时，我情不自禁地上前抱住一个，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给他们食物、维他命和一套卡其布军装。为了让他永远摆脱厄运，我到基地和当地政府正式办理收养的手续，大家都叫他巴肯。就这样，巴肯成为了许诺夫门的养子。巴肯的到来改变了许诺夫门的生活，他写道，他的到来使我漫长枯燥的海外生活变得欢乐，巴肯总像跟班似的寸步不离开我的左右。许诺夫门经常带着巴肯开车到城里兜风，带他混进美军俱乐部看电影。第一次看电影时，巴肯异常惊喜，这令许诺夫门很开心。许诺夫门教巴肯英语，和他分享家人寄带来的沙丁鱼。当巴肯带着许诺夫门到村里去见他的父亲和叔叔时，别提有多得意了。直到这时，许诺夫门才知道巴肯原名叫邓金昌。日本投降后，许诺夫门要回美国了。他回忆道，我们挥泪告别，巴肯都哭傻了。本来我想用手提箱将他带上飞机走私到美国，但是他太重了，而且如果被发现，军事法庭不会饶了我俩的。我留给巴肯100美元和一大箱子衣服杂物，以后国民党逃离大陆，我们断了联系。1981年三月，许诺夫门给中国大使馆写信，希望寻找邓金昌。半年后找到了。得到这个消息，许诺夫门非常激动。然而，这对异国父子最终
也没能见。

火烧灭了徐诺夫们的心愿，但是永远也烧不断这对异国父子的跨国情缘。当年云南扩建抢建了乌家坝、云南驿、楚雄、宝山、蒙自、詹邑、呈贡、陆良、洋街等十多个机场供飞虎队使用，云南民众拉着大石碾子一步步推出了机场跑道。如今这些机场大多已经荒芜，不过在机场周边还很容易见到这种大石碾子。站在长满野花的跑道上，听听风声里残留的飞机轰鸣，虽然看不到画着鲨鱼牙齿的战机呼啸升空，看不到那些生龙活虎的牛仔，但天空还是像当年一样湛蓝。摸一摸散落的石碾子，摸着它就像触摸到了历史。更重要的是，咱们中国人都会记得，在抗战最紧要的关头，有一群美国牛仔离开家乡来到中国，和40000000中国人站在了一起。据说在日本投降的前夕，陈纳德离开中国回老家，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听到胜利的消息。刹那间，老牛仔陈纳德泪流满面。

2005年8月14日，一位84岁高龄的美国老人来到了距家乡万里之遥的中国成都。老人来这里是为了完成一个夙愿，在距离成都市区50多公里的安仁镇，坐落着一个占地500亩的博物馆群，它就是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聚落里分布着10多座主题博物馆，眼前这座建筑叫做飞虎骑兵馆，是中国唯一一家以援华美军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也是这位美国老人此行的目的地。老人名叫罗伯特·格鲁伯，1944年作为美国援华空军的一员，他来到中国，一开始驻扎在云南一机场，后来随部队移驻四川成都。在中国作战期间，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美军护士，两人相恋不久，战争把他们分开了。后来格鲁伯用战友击落的一架日本飞机的残片做了一个相框，把女友送给他的照片珍藏在里面，准备回国后送给心上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格鲁伯兴冲冲地回到了美国，准备向女友求婚。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心上人已经和别的男人结婚了。格鲁伯伤心欲绝，终身未娶。垂暮之年，老人的身体已极度衰弱，却执意穿越万水千山，再次来到留下自己青春记忆的地方。格鲁伯把珍藏了整整60年的这个相框捐给中国的博物馆。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心愿实现了，格鲁伯返回美国。回家后的第二天，老人与世长辞。2005年8月15日，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樊建川个人投资建造的首批5座博物馆正式开馆，飞虎骑兵馆就是其中之一。这座博物馆的外形像一艘军舰，是由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切斯特·怀东义务设计的。如今这艘军舰停泊在了这里，为了让历史停靠港湾，不再漂泊，很多人都在奋力牵引着缆绳。牵引历史缆绳的远远不止樊建川一人。云南西南部毗邻缅甸的吉边小城腾冲，战争留给这里的痕迹正逐渐消失，人们更愿意享受和平。然而一个未曾经历过战争苦难的腾冲人，却花了30多年的时间一直不断地寻找战争。

战争遗物，试图去复原人们对那场战争的记忆。段生奎是一位银行职员，收藏战争遗物不仅仅是因为简单的兴趣爱好，而是因为他的祖辈父辈的命运和这场战争有着太多的联系。当年段生奎的爷爷曾被日军抓去修筑腾冲到龙陵的公路，美军飞机来轰炸，日军就把中国劳工驱赶到公路上做人肉盾牌。参加工作以后，段生奎经常利用下乡的机会走遍当地的大小村庄，收集二战遗物。这部摄影机是段生奎在腾冲北部一个叫马站的地方找到的，一架美军的轰炸机坠毁在那里，三个飞行员牺牲了，老百姓掩埋了他们，把剩下的东西拿回了家。腾冲县和顺镇的文昌宫曾是中国远征军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部。2005年7月，段生奎和一家企业合作，在这里开设了滇缅抗战博物馆，馆内展出的6000多件抗战文物全部来自他个人收藏，而这些仅仅只是他藏品中的一部分。在段生奎的战争遗物里，有很多东西经过当地老乡的改造，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段生奎为收藏这些东西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他却不肯轻易卖掉自己手中的任何一件藏品。在他看来，这里的每件藏品都与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一些人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每一件物品都有来历，都有故事。2002年10月，段生奎从一位伐木工人那里获知了一条信息，有人在缅甸江心坡的原始森林里发现了一架美军坠机。在随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段生奎克服了种种困难，先后三次深入缅北丛林，终于找到传说中的美军坠机。遗憾的是，飞机上能搬走的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无法搬动的残破外壳。在最后一次寻访中，段生奎从缅甸一位克钦族老人手里买下了一枚银戒指，据说这枚戒指是在距离坠机地点大约1公里的地方找到的。2003年10月，段生奎结识了一位来腾冲访问的美国学者卢白可。卢白可自幼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不少关于二战的故事，对美国援华空军的传奇历史很感兴趣。看到段生奎收藏的众多美军文物，卢白可决定组织美国学生前来参观，为此他与段生奎有了进一步的接洽。第二次来到段生奎家中时，卢白可无意中看到了段生奎从缅甸克钦族老人手中收来的那枚戒指，这枚戒指正好是卢白可教授的母校颁发的。这个发现让卢白可教授大为激动，他当即拍下了这枚戒指的照片，决定立刻返回美国进行调查。回到美国后，卢白可找到了母校，找到了美国老兵协会，经过一步步的寻找，这枚戒指主人的有关资料逐渐浮出水面。分别10多天后，卢白可教授就把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传递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段生奎。戒指的主人终于查证清楚，他叫卢米斯·埃德加，出生于俄勒冈州的一个小镇，1937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文史系。当时学校为每位毕业学生颁发了一枚银质戒指。1941年，埃德加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兵。1943年被派往中缅印战区第14航空队服役，并晋升为上尉。1944年5月，埃德加驾驶运输机再次从印度起飞，准备经驼峰航线到昆明，途中受气流影响，埃德加的飞机偏离了航线，不幸被三架日军零式战斗机攻击，最后坠落于缅北丛林江心坡。卢米斯·埃德加坠机牺牲后，他本人连同他的戒指一起失踪了，家人甚至所属部队都没有他的确认。

切消息。如果不是戒指的发现，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解开这个谜团。戒指主人查证后不久，2004年2月9日，卢百可教授带领着俄勒冈大学文史系的30多名学生专程来到腾冲。这天，段生奎早早地在家门口挂起了大红灯笼，并同时挂起了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美国朋友。段生奎向美国学生一一介绍着自己多年收藏的抗战文物，学生们专注地看着每一件文物，他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他们要记住每一个细节。卢百可教授的女儿卢天兰戴起一顶钢盔，亲身感受着军人的荣耀。不只是中国，在美国也有很多飞虎迷，这个特殊的车牌很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光。车牌的主人名叫汤姆·彭道飞，生活在康奈迪克州。从军队退役以后，汤姆当上了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飞行管理员，期间一直潜心收藏和飞虎队相关的文物。在他退休前，联邦快递公司为他提供了2间会议室做展示，汤姆在这里接待了无数的飞行员和老飞虎队员。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在1989年兼并了飞虎航空公司，而飞虎航空公司的许多飞行人员早在飞虎队成立时就追随陈纳德了。汤姆退休以后，新英格兰航空博物馆为他的12箱藏品开辟了一间专门的展示，将他的飞虎队收藏永久地存放在博物馆中。和汤姆一样，中国天津的王春奇老先生也急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字感受到飞虎英雄的真实气息。让王春奇激动不已的这位飞虎英雄名叫罗伯特·斯科特。斯科特曾担任第10航空队、第23战斗机大队第1任大队长，成功指挥了这支部队前6个月的作战。而他个人也凭借惊人的勇气击落了13架日军飞机，成为当之无愧的王牌飞行员。1943年，斯科特被调回美国，同年他出版了《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风靡一时。1945年，他的事迹还被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拍摄成了同名电影。王春奇原是天津大学机械系的教授，小时候曾在四川宜宾见过美军飞机，感动于二战时期美国空军对中国的援助，退休后他自费买来了大量美国援华空军的原版资料进行翻译整理，用坏了4台电脑，编写了几10万字关于美国援华空军的中文书籍。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4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美国援华空军自1941年冬进驻中国，从最初由陈纳德招募来的一支不足300人的航空志愿队，到正式编入美军第10航空队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再到独立的第14航空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为支援中国抗战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根据官方记载，在大约四年的援华作战中，美国空军共损失飞机1000多架，2000多人牺牲在中国的国土上，107架飞机及其机组成员下落不明，不算战斗死亡，仅仅在驼峰航线上，美国空军就损失各型运输机514架，468个美国机组和46个中国机组遇难，超过1500人牺牲。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春雨还不曾来过的春天，春天的花却开得格外的明艳。那些浅笑着的、大笑着的花，从来不曾辜负过时序。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我们的老朋友老倪今天更新了自己的公众号，一首新诗《终有一个时刻》来到了今夜。本来呢，我是想请老倪为他这首新诗呢说两句话，比如说呀，他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受了外界什么样的刺激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写完了有没有感动过。可是呢，我的这个请求被他无情地拒绝了。这些把写诗与思考当成了生活日常的家伙，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记得那是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窗台，树叶温柔落下，我看见你站在蒙尘的窗子后面，你的前面是正向着初冬倒伏的绿木须。那是时光边缘的一条想象之河，那是深埋在灰色山坡的几排墓碑。黑褐披肩裹住轻微痉挛的肩颈，你的呼吸似乎比微风更轻缓。我要把你们，我的所有亲人都从这个世界上送走，我再去那个地方找你们。你苍白的手指攥在一起，他们冰凉而冷静，似乎想在这个日益薄情的世界上提前写下简朴的墓志铭。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明天对于世界而言永远是个奇迹。柏拉图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形容每次我读到历史类书。

0: 书籍时候的那种心情。提到历史类的书籍，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后浪出版公司汉清堂系列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汉清堂丛书呢，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张主编将为同样喜爱汉清堂的读者朋友们带来这套书从项目策划之初直到近期亮点图书的介绍，最后呢，他还将选读他给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的片段。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欢迎后浪汉清堂丛书的主编张鹏先生的到来。
1: 汉清堂目前已经出了70本左右，这里边有10几本是我自己编教的，所以我肯定是汉清堂的读者。另外呢，很多书在引进的时候我都会读上原版几十页的内容，所以说就算这些书没有完全的读过，它肯定都是摸过一遍的。

读者应该是有一份好奇心和一种喜欢追根溯源的这样的一种探索精神，他肯定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天天不断，可能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这样的日子感到乏味，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导致他，就是说，对过去这样几千年的人类的历史产生了兴趣，或者说，就算是眼下生活中的一些事情，那么他肯定是由过去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变成我们眼下这样的一个状况。他想搞清楚到底过去发生了什么呢，才会今天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说，他应该是不满足于眼下的一些情况提供给他的信息，他很想知道这个，至少很想是很想知道这个眼下的很多事情它是怎么来的。在这一点上呢，他跟这个，我觉得对历史感兴趣，他跟对科学感兴趣，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知识都是一样的，他都是有一种想把事情搞清楚的冲动，和一种对自己不了解或者说还没有个完全搞清楚的事情有一定的好奇感。

汉庭堂最初开始做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读者无论对历史的什么题材、哪个时段感兴趣，他都能在这个汉庭堂里边找到这个，又好看，然后又有扎实的知识的这样的书。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中学的历史课本翻出来，然后就按照这个课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然后先来这样选书，把这个框架搭好以后呢，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更丰富的细节，更多的这样的事件，然后再不断的这样丰富，就能使整个汉庭堂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然后又是成体系、相互有关联的。

我就大体上说几本这几年我们出的这个在整个读者群里边反响比较不错的几本书吧。第一本是《棉花帝国》，这个书现在应该是在国内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部著作了。很多读者被它吸引，我觉得是主要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它选取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角度，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既熟悉，但是呢又没有对它有过深的思考或者了解的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棉花。这本书之所以让人比较觉得新鲜的一点，就在于作者就从这个棉花这么小的一个切入点，把整个的近代的或者说现代世界的这个发展脉络全都串了起来。我们现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嘛。通过这个棉花这样的一个商品，作者把主要的几个大洲，还有所有人类在这几百年里边的一个生产和消费活动，都用这个棉花给串联了起来，给大家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整个的一个发展史，这个是非常新鲜的。还有一本书叫《被统治的艺术》。

这本书这个作者很厉害，是这个哈佛费正清研究所的所长，专门研究做中国或者说东亚研究的汉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者。这本书呢，就是它属于非常微观的史学研究。这个作者曾经在福建那边，他自己在那边田野考察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他在当地也是搜集这个很多这个家族的族谱，然后另外就是拜访当地的人，然后了解他们的习惯，所有的这一切工作呢，其实是为了他写这本书。这本书讲的其实是明朝的时候，明朝的这种军户的制度，然后，怎样影响了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然后，底层的生活的人民呢，又是怎样面对国家的这样的一种政策呢？他有就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生存空间，或者说生活的技巧策略，所以整本书其实写的是一个我们可能日常生活中不自觉的都会去做的一些事儿，但是他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和一个理论的高度，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部汉学著作。

今年韩宁堂的出版速度比去年还要更快，有很多这个优秀的作品将会陆续和大家见面。一二月份吧，有一些作品就会出来，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其中的几本。首先一本是这个《劫掠丝绸之路》，如果大家原来看过余秋雨老师写过的那篇《道士塔》，应该是对这段历史稍微有一定的了解。他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西方还有东方，就是日本的这样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来到我国的，来到我国的新疆啊、甘肃啊这些西部地区，在这些地区挖掘出了一些1000多年前就是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这些国宝，然后通过各种方式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国家。这段历史呢，就是它非常的曲折，然后很有这个探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然后另一本书叫《洪水与饥荒》，这也是写我国20世纪上半年的一件事的。对，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看过这个冯小刚导演的这个《1942》的话，对这段往事应该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讲的是1942年河南省黄河泛滥，然后导致的这样的饥荒啊、灾难啊等等。他这个作者就是深刻探讨了他背后的政治原因和生态原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来看一看。还有一本叫《美食与文明》的书要上市，这本书呢获了国际性的大奖，它整个讲的是人类历史上，5000年来就是在这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别产生了不同的这样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然后再又随着这个现代化，或者说随着现代世界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进程，他们怎样在不同的地区相互的流动和融合，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美食地图吧。然后大家对美食有兴趣的可以来看这本书，绝对能让你成为一个就是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美食爱好者。

日战争时期和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黄河黄泛区的研究，力图为战争与环境的研究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正如我所提出的，对能量和能量流的概念性关注，有可能会使我们从生态维度加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冲突的理解。这项对抗日战争及其后果的探索，利用了新陈代谢的概念来分析军事系统获取能量和物资的过程。军队就像生物一样，需要这些能量和物资投入来作为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只要军事力量扩大了军队的行动范围，其生态足迹的范围就会扩大。随着战争和军事准备规模的扩大，他们就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释放出更多的废物，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环境。由于集约开发的农业景观和水利系统，如华北平原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十分依赖于持续不断的能量投入来维持，因此，他们极易受到战争破坏。战争破坏了河南人口与当地人造环境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对这种关系造成了迅速而剧烈的冲击。军队对能量的贪得无厌，消耗了维持环境基础设施所需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使得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前，不可能重建一个可行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秩序。换句话说，战争使得灾后恢复比平时更加困难，因为它独占了使诸多要素重聚所需的能量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八山蜀水之一，千里江山。山水如此写意，人物这般传奇。人文中国今天开始与您一道细说八山蜀水的壮丽不羁。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

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

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